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在白宫举行了首脑会谈。据悉，习近平要求特朗普反对台湾独立。在会谈前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特朗普表示，对共同利益的追求跨越距离和诸多差异，将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使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同盟国，让我们共同回顾并肩作战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也提及了二战期间美国与当时的中华民国结为同盟的历史。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强调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中国外交部称，在随后举行的首脑会谈上，习近平表示，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了新的协议。他强调，这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特朗普也提及双方所取得的新的成果，他表示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就人工智能，习近平称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显示了继续对话的姿态。另外，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谈结束后，当特朗普被记者问及是否谈到了台湾问题等时，他仅表示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会谈。
1: 担任日中友好团体之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宣布，将从9月27日起率代表团访华。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在东京都的中国驻日大使馆24日举行的招待会上，就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一任会长的岩屋毅宣布了率团访华的相关消息。岩屋表示，不得不说，当前的日中关系形势极为严峻，如果有误会存在，则双方必须努力通过对话消除误会，并付诸实际行动重建信任。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消息，岩屋将率领约50人规模的代表团于27日至30日期间访问北京，与中方坦诚交换意见。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
0: 旨在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存的两国方案的部长级会议于日本时间9月24日深夜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强调，日方将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本次会议由沙特阿拉伯、挪威等共同主办，旨在实现两国方案，使以色列和未来独立后的巴勒斯坦国能够和平安全的共存。茂木于会上表示，通往两国方案的道路正变得越来越坎坷。日方重视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建设定居点等单方面行动。茂木还表示，由东亚国家共同参与的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 CPAD 在日方的主导下成立，目前正在采取进一步扩大支援范围的措施。茂木指出，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中东就不可能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从而强调日方打算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
1: 9月24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五天赛程，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在爱知县丰田市举行。日本队击败了八连冠的中国队，在相隔60年之后再次获得该项目的金牌。日本男团上次获得亚运会金牌还是在1966年。团体比赛的赛制是每队派三名队员出场，进行五场单打比赛，先赢三场者胜。首场比赛中，日本队由世界排名第三的松岛辉空对阵中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松岛虽先赢两局，但随后连输三局，2-3落败。在随后的第二场比赛中，世界排名第四的张本智和3-1获胜，但在第三场比赛中互上损斧失利，日本队陷入了背水一战的境地。然而在第四场比赛中，张本智和展现出凌厉击杀，以3-0零封王楚钦，将大比分扳平。在决胜的第五场比赛中，松岛辉空前三局以2-1领先，在第四局激烈的相持中占据优势，并牢牢掌控比赛节奏，直到最后终以3-1拿下最后一场比赛。结果日本队以3-2战胜中国队，获得金牌。为日本队夺金做出贡献的松岛辉空对战胜中国队感到满意，他说，就目前的阵容而言，我认为日本队的实力更强，比赛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曾是我们夺金路上的高墙，在本国举办的大赛中越过了这堵高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他还称，我们还很年轻，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相信今后日本队会更强。他以此誓言日本队今后还将进一步成长。另一方面，在女子团体决赛中，日本队也同样与中国队交锋，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和伊藤美诚出战，但以0-3不敌力争六连冠的中国队，最终获得银牌。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北海道须川机场在国际定期航线持续停飞的情况下，往返台北桃园机场与须川之间的包机航班将在9月23日至10月期间恢复运行。大分县日田市坐落着世界知名动漫《进击的巨人》的观光景点。旨在宣传这一景点的旅游资讯中心在福冈县福冈市的大型商业设施内正式开业。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在白宫举行了首脑会谈。据悉，习近平要求特朗普反对台湾独立。在会谈前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特朗普表示，对共同利益的追求跨越距离和诸多差异，将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使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同盟国，让我们共同回顾并肩作战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也提及了二战期间美国与当时的中华民国结为同盟的历史。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强调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中国外交部称，在随后举行的首脑会谈上，习近平表示，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了新的协议。他强调，这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特朗普也提及双方所取得的新的成果，他表示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就人工智能，习近平称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显示了继续对话的姿态。另外，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谈结束后，当特朗普被记者问及是否谈到了台湾问题等时，他仅表示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会谈。
1: 担任日中友好团体之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宣布，将从9月27日起率代表团访华。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在东京都的中国驻日大使馆24日举行的招待会上，就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一任会长的岩屋毅宣布了率团访华的相关消息。岩屋表示，不得不说，当前的日中关系形势极为严峻，如果有误会存在，则双方必须努力通过对话消除误会，并付诸实际行动重建信任。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消息，岩屋将率领约50人规模的代表团于27日至30日期间访问北京，与中方坦诚交换意见。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
0: 旨在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存的两国方案的部长级会议于日本时间9月24日深夜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强调，日方将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本次会议由沙特阿拉伯、挪威等共同主办，旨在实现两国方案，使以色列和未来独立后的巴勒斯坦国能够和平安全的共存。茂木于会上表示，通往两国方案的道路正变得越来越坎坷。日方重视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建设定居点等单方面行动。茂木还表示，由东亚国家共同参与的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 CPAD 在日方的主导下成立，目前正在采取进一步扩大支援范围的措施。茂木指出，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中东就不可能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从而强调日方打算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
1: 9月24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五天赛程，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在爱知县丰田市举行。日本队击败了八连冠的中国队，在相隔60年之后再次获得该项目的金牌。日本男团上次获得亚运会金牌还是在1966年。团体比赛的赛制是每队派三名队员出场，进行五场单打比赛，先赢三场者胜。首场比赛中，日本队由世界排名第三的松岛辉空对阵中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松岛虽先赢两局，但随后连输三局，2-3落败。在随后的第二场比赛中，世界排名第四的张本智和3-1获胜，但在第三场比赛中互上损斧失利，日本队陷入了背水一战的境地。然而在第四场比赛中，张本智和展现出凌厉击杀，以3-0零封王楚钦，将大比分扳平。在决胜的第五场比赛中，松岛辉空前三局以2-1领先，在第四局激烈的相持中占据优势，并牢牢掌控比赛节奏，直到最后终以3-1拿下最后一场比赛。结果日本队以3-2战胜中国队，获得金牌。为日本队夺金做出贡献的松岛辉空对战胜中国队感到满意。他说，就目前的阵容而言，我认为日本队的实力更强，比赛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曾是我们夺金路上的高墙，在本国举办的大赛中越过了这堵高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他还称，我们还很年轻，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相信今后日本队会更强。他以此誓言日本队今后还将进一步成长。另一方面，在女子团体决赛中，日本队也同样与中国队交锋，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和伊藤美诚出战，但以0-3不敌力争六连冠的中国队，最终获得银牌。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北海道须川机场在国际定期航线持续停飞的情况下，往返台北桃园机场与旭川之间的包机航班将在9月23日至10月期间恢复运行。大分县日田市坐落着世界知名动漫《进击的巨人》的观光景点。旨在宣传这一景点的旅游资讯中心在福冈县福冈市的大型商业设施内正式开业。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30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表达你做过的或将要做的各种各样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甜点。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5日下午3:10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在白宫举行了首脑会谈。据悉，习近平要求特朗普反对台湾独立。在会谈前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特朗普表示，对共同利益的追求跨越距离和诸多差异，将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使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同盟国，让我们共同回顾并肩作战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也提及了二战期间美国与当时的中华民国结为同盟的历史。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强调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中国外交部称，在随后举行的首脑会谈上，习近平表示，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了新的协议。他强调，这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特朗普也提及双方所取得的新的成果，他表示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就人工智能，习近平称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显示了继续对话的姿态。另外，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谈结束后，当特朗普被记者问及是否谈到了台湾问题等时，他仅表示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会谈。
1: 担任日中友好团体之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宣布，将从9月27日起率代表团访华。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在东京都的中国驻日大使馆24日举行的招待会上，就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一任会长的岩屋毅宣布了率团访华的相关消息。岩屋表示，不得不说，当前的日中关系形势极为严峻，如果有误会存在，则双方必须努力通过对话消除误会，并付诸实际行动重建信任。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消息，岩屋将率领约50人规模的代表团于27日至30日期间访问北京，与中方坦诚交换意见。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
0: 旨在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存的两国方案的部长级会议于日本时间9月24日深夜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强调，日方将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本次会议由沙特阿拉伯、挪威等共同主办，旨在实现两国方案，使以色列和未来独立后的巴勒斯坦国能够和平安全的共存。茂木于会上表示，通往两国方案的道路正变得越来越坎坷。日方重视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建设定居点等单方面行动。茂木还表示，由东亚国家共同参与的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 CPAD 在日方的主导下成立，目前正在采取进一步扩大支援范围的措施。茂木指出，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中东就不可能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从而强调日方打算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
1: 9月24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五天赛程，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在爱知县丰田市举行。日本队击败了八连冠的中国队，在相隔60年之后再次获得该项目的金牌。日本男团上次获得亚运会金牌还是在1966年。 团体比赛的赛制是每队派3名队员出场进行5场单打比赛，先赢3场者胜。首场比赛中，日本队由世界排名第3的松岛辉空对阵中国世界排名第1的王楚钦。松岛虽先赢2局，但随后连输3局，2比3落败。 在随后的第2场比赛中，世界排名第4的张本智和3比1获胜，但在第3场比赛中互上损，失利，日本队陷入了背水一战的境地。然而，在第4场比赛中，张本智和展现出凌厉击杀，以3比0零封王楚钦，将大比分扳平。 在决胜的第5场比赛中，松岛辉空前3局以2比1领先，在第4局激烈的相持中占据优势，并牢牢掌控比赛节奏，直到最后终以3比1拿下最后一场比赛。结果，日本队以3比2战胜中国队，获得金牌。 为日本队夺金做出贡献的松岛辉空对战胜中国队感到满意。 他说：“就目前的阵容而言，我认为日本队的实力更强。比赛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曾是我们夺金路上的高墙，在本国举办的大赛中越过了这堵高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他还称：“我们还很年轻，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相信今后日本队会更强。”他以此誓言，日本队今后还将进一步成长。 另一方面，在女子团体决赛中，日本队也同样与中国队交锋，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和伊藤美诚出战，但以0比3不敌力争6连冠的中国队最终获得银牌。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北海道旭川机场在国际定期航线持续停飞的情况下。 往返台北桃园机场与旭川之间的包机航班将在9月23日至10月期间恢复运行。大分县日田市坐落着世界知名动漫《进击的巨人》的观光景点，旨在宣传这一景点的旅游资讯中心，在福冈县福冈市的大型商业设施内正式开业。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海で泳いだりしました。
1: 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看到巴菲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おいしそう。
4: おいしそう。
2: 好诱人啊。吃的时候说的好吃是
4: おいしい。
2: 吃之前说的看上去很好吃是
4: おいしそう。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5: おいしそう。
6: おいしそう。
7: おいしそう。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4: おいしそう。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3: メロンパフェでございます。おいしそう。
8: タム、ユウキさんとどこで会ったの？
9: ベトナムです。小学校でボランティアをしました。一緒に歌ったり踊ったりしました。
8: そうだったの。
9: はい。ゆうきさんに会いたいです。
10: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
2: 在短剧里，星星他们吃了哈密瓜巴菲。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甜点。
1: 日本有各式各样的甜点，有日式的，也有西式的，是吧？
2: 是的，西式糕点有很多都融入了日本元素，例如草莓蛋糕 Shortcake 就是在海绵蛋糕上加入了鲜奶油和草莓。哎，李一伦，日式点心里你喜欢什么呢？
1: 嗯，我喜欢吃草莓大福。
2: 哦，是吗？比较有代表性的日式点心呢是年糕、鲜贝，还有 manju 豆沙包。很多甜品呢富有季节感，例如夏天有刨冰，冬天有红豆加白糖炖煮的善哉等等。
1: 还有抹茶味的蛋糕等，东西洋合璧的甜品，是吧？
2: 是的，日式甜点呢很重视视觉享受，春天表现樱花的点心，夏天演绎星空或溪流，充满清凉气息的点心都令人赏心悦目。
1: 大家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品尝一下，除了味道之外，还要感受一下日式点心的视觉美。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迷恋日本流行文化的麦克要到春奶奶之家做客。
2: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点，19:40，11855千赫；20:20，21点，21:40，22:20，11660千赫；23点，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您。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在白宫举行了首脑会谈。据悉，习近平要求特朗普反对台湾独立。在会谈前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特朗普表示，对共同利益的追求跨越距离和诸多差异，将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使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同盟国，让我们共同回顾并肩作战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也提及了二战期间美国与当时的中华民国结为同盟的历史。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强调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中国外交部称，在随后举行的首脑会谈上，习近平表示，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了新的协议。他强调，这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特朗普也提及双方所取得的新的成果，他表示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就人工智能，习近平称，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显示了继续对话的姿态。另外，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谈结束后，当特朗普被记者问及是否谈到了台湾问题等时，他仅表示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会谈。
1: 担任日中友好团体之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宣布，将从9月27日起率代表团访华。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在东京都的中国驻日大使馆24日举行的招待会上，就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一任会长的岩屋毅宣布了率团访华的相关消息。岩屋表示，不得不说，当前的日中关系形势极为严峻，如果有误会存在，则双方必须努力通过对话消除误会，并付诸实际行动重建信任。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消息，岩屋将率领约50人规模的代表团于27日至30日期间访问北京，与中方坦诚交换意见。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
0: 旨在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存的两国方案的部长级会议于日本时间9月24日深夜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强调，日方将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本次会议由沙特阿拉伯、挪威等共同主办，旨在实现两国方案，使以色列和未来独立后的巴勒斯坦国能够和平安全的共存。茂木于会上表示，通往两国方案的道路正变得越来越坎坷。日方重视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建设定居点等单方面行动。茂木还表示，由东亚国家共同参与的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 CPAD 在日方的主导下成立，目前正在采取进一步扩大支援范围的措施。茂木指出，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中东就不可能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从而强调日方打算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
1: 9月24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五天赛程，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在爱知县丰田市举行。日本队击败了八连冠的中国队，在相隔60年之后再次获得该项目的金牌。日本男团上次获得亚运会金牌还是在1966年。团体比赛的赛制是每队派三名队员出场，进行五场单打比赛，先赢三场者胜。首场比赛中，日本队由世界排名第三的松岛辉空对阵中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松岛虽先赢两局，但随后连输三局，2-3落败。在随后的第二场比赛中，世界排名第四的张本智和3-1获胜，但在第三场比赛中互上损辅失利，日本队陷入了背水一战的境地。然而，在第四场比赛中，张本智和展现出凌厉击杀，以3-0封王楚钦，将大比分扳平。在决胜的第五场比赛中，松岛辉空前三局以2-1领先，在第四局激烈的相持中占据优势，并牢牢掌控比赛节奏，直到最后，终以3-1拿下最后一场比赛。结果，日本队以3-2战胜中国队，获得金牌。为日本队夺金做出贡献的松岛辉空对战胜中国队感到满意。他说，就目前的阵容而言，我认为日本队的实力更强，比赛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曾是我们夺金路上的高墙，在本国举办的大赛中越过了这堵高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他还称，我们还很年轻，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相信今后日本队会更强。他以此誓言日本队今后还将进一步成长。另一方面，在女子团体决赛中，日本队也同样与中国队交锋，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和伊藤美诚出战，但以0-3不敌力争六连冠的中国队，最终获得银牌。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北海道须川机场在国际定期航线持续停飞的情况下，往返台北桃园机场与旭川之间的包机航班将在9月23日至10月期间恢复运行。大分县日田市坐落着世界知名动漫《进击的巨人》的观光景点。旨在宣传这一景点的旅游资讯中心在福冈县福冈市的大型商业设施内正式开业。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5日下午3:10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在白宫举行了首脑会谈。据悉，习近平要求特朗普反对台湾独立。在会谈前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特朗普表示，对共同利益的追求跨越距离和诸多差异，将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

0: 使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同盟国。让我们共同回顾并肩作战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也提及了二战期间美国与当时的中华民国结为同盟的历史。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强调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中国外交部称，在随后举行的首脑会谈上，习近平表示，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了新的协议。他强调，这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特朗普也提及双方所取得的新的成果，他表示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就人工智能，习近平称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显示了继续对话的姿态。另外，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谈结束后，当特朗普被记者问及是否谈到了台湾问题等时，他仅表示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会谈。
1: 担任日中友好团体之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宣布，将从9月27日起率代表团访华。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在东京都的中国驻日大使馆24日举行的招待会上，就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一任会长的岩屋毅宣布了率团访华的相关消息。岩屋表示，不得不说，当前的日中关系形势极为严峻，如果有误会存在，则双方必须努力通过对话消除误会，并付诸实际行动重建信任。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消息，岩屋将率领约50人规模的代表团于27日至30日期间访问北京，与中方坦诚交换意见。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
0: 旨在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存的两国方案的部长级会议于日本时间9月24日深夜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强调，日方将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本次会议由沙特阿拉伯、挪威等共同主办，旨在实现两国方案，使以色列和未来独立后的巴勒斯坦国能够和平安全的共存。茂木于会上表示，通往两国方案的道路正变得越来越坎坷。日方重视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建设定居点等单方面行动。茂木还表示，由东亚国家共同参与的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 CPAD 在日方的主导下成立，目前正在采取进一步扩大支援范围的措施。茂木指出，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中东就不可能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从而强调日方打算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
1: 9月24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五天赛程。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在爱知县丰田市举行。日本队击败了八连冠的中国队，在相隔60年之后再次获得该项目的金牌。日本男团上次获得亚运会金牌还是在1966年。团体比赛的赛制是每队派三名队员出场进行五场单打比赛，先赢三场者胜。 首场比赛中，日本队由世界排名第三的松岛辉空对阵中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松岛虽先赢两局，但随后连输三局，2-3落败。在随后的第二场比赛中，世界排名第四的张本智和3-1获胜，但在第三场比赛中沪上隼辅失利，日本队陷入了背水一战的境地。然而，在第四场比赛中，张本智和展现出凌厉击杀，以3-0零封王楚钦，将大比分扳平。在决胜的第五场比赛中，松岛辉空前三局以2-1领先，在第四局激烈的相持中占据优势，并牢牢掌控比赛节奏，直到最后，终以3-1拿下最后一场比赛。结果，日本队以3-2战胜中国队，获得金牌。为日本队夺金做出贡献的松岛辉空对战胜中国队感到满意。他说：“就目前的阵容而言，我认为日本队的实力更强，比赛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曾是我们夺金路上的高墙，在本国举办的大赛中越过了这堵高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他还称，我们还很年轻，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相信今后日本队会更强。他以此誓言，日本队今后还将进一步成长。另一方面，在女子团体决赛中，日本队也同样与中国队交锋，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和伊藤美诚出战，但以0-3不敌力争六连冠的中国队，最终获得银牌。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北海道旭川机场在国际定期航线持续停飞的情况下，往返台北桃园机场与旭川之间的包机航班将在9月23日至10月期间恢复运行。大分县日田市坐落着世界知名动漫《进击的巨人》的观光景点。旨在宣传这一景点的旅游咨询中心，在福冈县福冈市的大型商业设施内正式开业。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5日下午3:10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在白宫举行了首脑会谈。据悉，习近平要求特朗普反对台湾独立。在会谈前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特朗普表示，对共同利益的追求跨越距离和诸多差异，将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使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同盟国，让我们共同回顾并肩作战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也提及了二战期间美国与当时的中华民国结为同盟的历史。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强调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中国外交部称，在随后举行的首脑会谈上，习近平表示，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了新的协议。他强调，这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特朗普也提及双方所取得的新的成果，他表示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就人工智能，习近平称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显示了继续对话的姿态。另外，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谈结束后，当特朗普被记者问及是否谈到了台湾问题等时，他仅表示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会谈。
1: 担任日中友好团体之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宣布，将从9月27日起率代表团访华。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在东京都的中国驻日大使馆24日举行的招待会上，就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一任会长的岩屋毅宣布了率团访华的相关消息。岩屋表示，不得不说，当前的日中关系形势极为严峻，如果有误会存在，则双方必须努力通过对话消除误会，并付诸实际行动重建信任。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消息，岩屋将率领约50人规模的代表团于27日至30日期间访问北京，与中方坦诚交换意见。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
0: 旨在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存的两国方案的部长级会议于日本时间9月24日深夜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强调，日方将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本次会议由沙特阿拉伯、挪威等共同主办，旨在实现两国方案，使以色列和未来独立后的巴勒斯坦国能够和平安全的共存。茂木于会上表示，通往两国方案的道路正变得越来越坎坷。日方重视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建设定居点等单方面行动。茂木还表示，由东亚国家共同参与的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 CPAD 在日方的主导下成立，目前正在采取进一步扩大支援范围的措施。茂木指出，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中东就不可能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从而强调日方打算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
1: 9月24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五天赛程，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在爱知县丰田市举行。日本队击败了八连冠的中国队，在相隔60年之后再次获得该项目的金牌。日本男团上次获得亚运会金牌还是在1966年。团体比赛的赛制是每队派三名队员出场，进行五场单打比赛，先赢三场者胜。首场比赛中，日本队由世界排名第三的松岛辉空对阵中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松岛虽先赢两局，但随后连输三局，2-3落败。在随后的第二场比赛中，世界排名第四的张本智和3-1获胜，但在第三场比赛中互上损斧失利，日本队陷入了背水一战的境地。然而，在第四场比赛中，张本智和展现出凌厉击杀，以3-0封王楚钦，将大比分扳平。在决胜的第五场比赛中，松岛辉空前三局以2-1领先，在第四局激烈的相持中占据优势，并牢牢掌控比赛节奏，直到最后，终以3-1拿下最后一场比赛。结果，日本队以3-2战胜中国队，获得金牌。为日本队夺金做出贡献的松岛辉空对战胜中国队感到满意。他说，就目前的阵容而言，我认为日本队的实力更强，比赛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曾是我们夺金路上的高墙，在本国举办的大赛中越过了这堵高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他还称，我们还很年轻，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相信今后日本队会更强。他以此誓言日本队今后还将进一步成长。另一方面，在女子团体决赛中，日本队也同样与中国队交锋，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和伊藤美诚出战，但以0-3不敌力争六连冠的中国队，最终获得银牌。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北海道须川机场在国际定期航线持续停飞的情况下，往返台北桃园机场与旭川之间的包机航班将在9月23日至10月期间恢复运行。大分县日田市坐落着世界知名动漫《进击的巨人》的观光景点。旨在宣传这一景点的旅游资讯中心在福冈县福冈市的大型商业设施内正式开业。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ティアをしました。一緒に歌ったり踊ったりしました。
1: そうだったの。
0: はい、ゆうきさんに会いたいです。
2: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3: 海斗的美食攻略。
4: 在短剧里，星星他们吃了哈密瓜巴菲，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甜点。
3: 日本有各式各样的甜点，有日式的，也有西式的，是吧？
4: 是的，西式糕点有很多都融入了日本元素，例如草莓蛋糕 Shortcake 就是在海绵蛋糕上加入了鲜奶油和草莓。哎，李一伦，日式点心里你喜欢什么呢？
3: 嗯，我喜欢吃草莓大福。
4: 哦，是吗？比较有代表性的日式点心呢是年糕、鲜贝，还有 manju 豆沙包。很多甜品呢富有季节感，例如夏天有刨冰，冬天有红豆加白糖炖煮的善哉等等。
3: 还有抹茶味的蛋糕等，东西洋合璧的甜品，是吧？
4: 是的，日式甜点呢很重视视觉享受，春天表现樱花的点心，夏天演绎星空或溪流，充满清凉气息的点心都令人赏心悦目。
3: 大家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品尝一下，除了味道之外，还要感受一下日式点心的视觉美。
4: 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里，迷恋日本流行文化的麦克要到春奶奶之家做客。
4: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5日下午3:10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在白宫举行了首脑会谈。据悉，习近平要求特朗普反对台湾独立。在会谈前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特朗普表示，对共同利益的追求跨越距离和诸多差异，将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使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同盟国，让我们共同回顾并肩作战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也提及了二战期间美国与当时的中华民国结为同盟的历史。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强调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中国外交部称，在随后举行的首脑会谈上，习近平表示，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了新的协议。他强调，这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特朗普也提及双方所取得的新的成果，他表示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就人工智能，习近平称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显示了继续对话的姿态。另外，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谈结束后，当特朗普被记者问及是否谈到了台湾问题等时，他仅表示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会谈。
1: 担任日中友好团体之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宣布，将从9月27日起率代表团访华。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在东京都的中国驻日大使馆24日举行的招待会上，就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一任会长的岩屋毅宣布了率团访华的相关消息。岩屋表示，不得不说，当前的日中关系形势极为严峻，如果有误会存在，则双方必须努力通过对话消除误会，并付诸实际行动重建信任。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消息，岩屋将率领约50人规模的代表团于27日至30日期间访问北京，与中方坦诚交换意见。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
0: 旨在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存的两国方案的部长级会议于日本时间9月24日深夜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强调，日方将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本次会议由沙特阿拉伯、挪威等共同主办，旨在实现两国方案，使以色列和未来独立后的巴勒斯坦国能够和平安全的共存。茂木于会上表示，通往两国方案的道路正变得越来越坎坷。日方重视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建设定居点等单方面行动。茂木还表示，由东亚国家共同参与的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 CPAD 在日方的主导下成立，目前正在采取进一步扩大支援范围的措施。茂木指出，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中东就不可能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从而强调日方打算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
1: 9月24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五天赛程，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在爱知县丰田市举行。日本队击败了八连冠的中国队，在相隔60年之后再次获得该项目的金牌。日本男团上次获得亚运会金牌还是在1966年。 团体比赛的赛制是每队派3名队员出场进行5场单打比赛，先赢3场者胜。首场比赛中，日本队由世界排名第3的松岛辉空对阵中国世界排名第1的王楚钦。松岛虽先赢2局，但随后连输3局，2比3落败。 在随后的第2场比赛中，世界排名第4的张本智和3比1获胜，但在第3场比赛中互上损，失利，日本队陷入了背水一战的境地。然而，在第4场比赛中，张本智和展现出凌厉击杀，以3比0零封王楚钦，将大比分扳平。 在决胜的第5场比赛中，松岛辉空前3局以2比1领先，在第4局激烈的相持中占据优势，并牢牢掌控比赛节奏，直到最后终以3比1拿下最后一场比赛。结果，日本队以3比2战胜中国队，获得金牌。 为日本队夺金做出贡献的松岛辉空对战胜中国队感到满意。 他说：“就目前的阵容而言，我认为日本队的实力更强。比赛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曾是我们夺金路上的高墙，在本国举办的大赛中越过了这堵高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他还称：“我们还很年轻，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相信今后日本队会更强。”他以此誓言，日本队今后还将进一步成长。 另一方面，在女子团体决赛中，日本队也同样与中国队交锋，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和伊藤美诚出战，但以0比3不敌力争6连冠的中国队最终获得银牌。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北海道旭川机场在国际定期航线持续停飞的情况下。 往返台北桃园机场与旭川之间的包机航班将在9月23日至10月期间恢复运行。大分县日田市坐落着世界知名动漫《进击的巨人》的观光景点，旨在宣传这一景点的旅游资讯中心，在福冈县福冈市的大型商业设施内正式开业。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在白宫举行了首脑会谈。据悉，习近平要求特朗普反对台湾独立。在会谈前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特朗普表示，对共同利益的追求跨越距离和诸多差异，将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使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同盟国，让我们共同回顾并肩作战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习近平也提及了二战期间美国与当时的中华民国结为同盟的历史。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强调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中国外交部称，在随后举行的首脑会谈上，习近平表示，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了新的协议。他强调，这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特朗普也提及双方所取得的新的成果，他表示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就人工智能，习近平称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显示了继续对话的姿态。另外，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谈结束后，当特朗普被记者问及是否谈到了台湾问题等时，他仅表示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会谈。
1: 担任日中友好团体之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宣布，将从9月27日起率代表团访华。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在东京都的中国驻日大使馆24日举行的招待会上，就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一任会长的岩屋毅宣布了率团访华的相关消息。岩屋表示，不得不说，当前的日中关系形势极为严峻，如果有误会存在，则双方必须努力通过对话消除误会，并付诸实际行动重建信任。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消息，岩屋将率领约50人规模的代表团于27日至30日期间访问北京，与中方坦诚交换意见。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国会答辩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该协会有意通过派团访华推动两国经济交流恢复正常。
0: 旨在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存的两国方案的部长级会议于日本时间9月24日深夜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强调，日方将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本次会议由沙特阿拉伯、挪威等共同主办，旨在实现两国方案，使以色列和未来独立后的巴勒斯坦国能够和平安全的共存。茂木于会上表示，通往两国方案的道路正变得越来越坎坷。日方重视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建设定居点等单方面行动。茂木还表示，由东亚国家共同参与的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 CPAD 在日方的主导下成立，目前正在采取进一步扩大支援范围的措施。茂木指出，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中东就不可能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从而强调日方打算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
1: 9月24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五天赛程，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在爱知县丰田市举行，日本队击败了八连冠的中国队，在相隔60年之后再次获得该项目的金牌。日本男团上次获得亚运会金牌还是在1966年。团体比赛的赛制是每队派三名队员出场，进行五场单打比赛，先赢三场者胜。首场比赛中，日本队由世界排名第三的松岛辉空对阵中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松岛虽先赢两局，但随后连输三局，2-3落败。在随后的第二场比赛中，世界排名第四的张本智和3-1获胜，但在第三场比赛中互上损辅失利，日本队陷入了背水一战的境地。然而在第四场比赛中，张本智和展现出凌厉击杀，以3-0封王楚钦，将大比分扳平。在决胜的第五场比赛中，松岛辉空前三局以2-1领先，在第四局激烈的相持中占据优势，并牢牢掌控比赛节奏，直到最后终以3-1拿下最后一场比赛。结果日本队以3-2战胜中国队，获得金牌。为日本队夺金做出贡献的松岛辉空对战胜中国队感到满意。他说，就目前的阵容而言，我认为日本队的实力更强，比赛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曾是我们夺金路上的高墙，在本国举办的大赛中越过了这堵高墙。

本次航班将在9月23日至10月期间恢复运行。大分县日田市坐落着世界知名动漫《进击的巨人》的观光景点。 旨在宣传这一景点的旅游资讯中心在福冈县福冈市的大型商业设施内正式开业。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